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5566，我难过。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你看不上咱们直播间人数的话，今天星期一，嗨起来！
0: 啊！
1: 哎，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关于这个起床的问题。有的人吧，这个闹钟他定一个就好使，有的人他得定20来个，
0: 甚至有的人不需要闹表就能起床。
1: 对啊，
0: 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你不能和他们交朋友。
1: 为什么？
0: 他们太狠了，他们对自己都这么狠。

0: 对别人肯定更狠，他们居然不用闹表就能自己起床，
1: 但是
0: 甚至听一个闹表马上就能起来。
1: 但是吧，跟定20多个人的闹表，这样也不能交朋友。
0: 为啥？
1: 你这么折磨自己干嘛呀？
0: 那你这不是有非起不可的理由吗？对不对？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早起啊？是啊，就像我们收音机前这位，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周一嘛，我们确实应该燥起来。刚刚过完我们这个端午假期，
1: 对，
0: 大家虽然说这个假期时间并不长，只有3天，但是我相信各位应该已经这个修整调理好了。嗯，所以这个应该是此时此刻精神最饱满的时候，以一个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工作，这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假期你干嘛了？
1: 这个假期和家里人吃吃饭，和朋友聚聚会。
0: 和朋友聚会，你还有朋友呢？
1: 那同学不是朋友啊？
0: 同学是同学，朋友是朋友。就像你在这个单位你是交不到好朋友的。你看刚刚我们直播间语重心长说了，跟办公室里有5个女孩啊，现在时间久了已经都闻不到香味了，还纳闷呢，莫非是他们不喷香水了？
1: 没事，已经把你当成小女生了，
0: 并没有把你当成人。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这个女生啊，这个分为几个档次。
1: 怎么
0: 如果说她今天见你的时候啊，她这个精心化了妆，然后她甚至还粘了假睫毛，戴了日抛的隐形眼镜，对于你来说她非常重视
1: 哦，
0: 把你当成顶配的这个约会来对待。但如果你每天见她不修边幅，那你纯纯你
1: 可能是认识时间长了呢。
0: 认识时间长了跟那没关系。有一些人认识时间长了，你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也仍然觉得很新鲜，你也想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但是这个有一些人哈，你就是压根儿不想拿正眼瞧他，此处啊你一定要点个冒号打个引号同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当中残狼问说，周五为啥冰冰自己上班，小乔不来呀？啊，他这不是去跟朋友吃饭去了吗？
1: 因为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假期跟朋友吃个饭呢？他呢是上周是结婚了，然后我们为了这场婚礼忙前忙后。
0: 你忙啥了？
1: 忙一大堆呢。
0: 比如
1: 他朋友是我接送的，那些东西是我给他去选购的，这些都是，这不都是忙的，这不都是时间吗？
0: 这哪位朋友啊？是那个初中的时候让你帮忙追你喜欢女孩那朋友吗？其实有的时候小乔内心当中也挺难过的，你想想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和自己的好兄弟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没什么可做的，连主持人都没选择他。怎么办呢？只能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
1: 人家饭店有主持，
0: 比如说帮他接送一下亲朋好友，此时此刻看着他喜欢的女孩走进婚姻的殿堂，就好像自己陪他走完了一生。
1: 然后呢，这个周末我们去吃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
0: 你帮人帮忙完了之后，你打算把人家这个吃回来？
1: 不，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就是他给我们就是带了每人一个伴手礼
0: 啊。什么呀？
1: 衣服 T 恤
0: 啊，衣服 T 恤啊，
1: 对啊，
0: 我们一块肥皂呢。
1: 这就证明我们这段友谊还是很坚固的，让我们很温暖
0: 啊。这是让你觉得非常温暖的瞬间，一件衣服就把你收买了。你是不是不知道咱吉祥音乐也有 T 恤啊？都给你好几件了，你咋不觉得温暖呢？
1: 活能觉得温暖吗？
0: 我每次我跟你说我看这衣服的时候我浑身怨气。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我穿上它的时候我就知道，哎，一会儿又得去拍摄了。头一次对一件衣服产生了厌烦的心理。
1: 不是，咱就说吧，谁没事谁穿那衣服呀？
0: 你知道我都把这个衣服当成睡衣。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衣服扛脏。
1: 不，那怎么说呢？那上次怪不得咱们穿的衣服焦黄呢。
0: 啊，那说回来哈，这个小乔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和老同学相聚了，人家送他一件衣服，他觉得这是让他觉得非常温暖的瞬间。
1: 嗯，
0: 孩子也是好。

0: 对。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来说一说老同学之间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温暖的瞬间，
1: 哎，或者是曾经的让你很温暖的瞬间啊、哦！欢迎大家到我们直播间来唠唠嗑。
0: 今年是我们这个大学毕业十年，2016年我们走出校园，同学们基本上就都各奔东西，我最远的同学现在应该是在广州。
1: 哦，
0: 他上学的时候没咋说过话。
1: 啊，学这个专业的没咋说过话、跟你。
0: 他有口音。学了四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口音，他说话我听不懂。
1: 那请问现在在从事什么行业？
0: 不知道，我听不懂。所以啊，这个毕业十年了嘛，然后我们这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就想说，甭管是天南海北，都想要回到学校一起聚一聚，然后我们班就有那个比较能张罗事儿的这些同学嘛，
1: 对，
0: 他们从一月份张罗到现在七月份了，到现在还没张罗上呢，过段时间十一周年要来了。
1: 那就
0: 你再过两年，我研究生毕业都十年了。
1: 这饭呢吃的是相当难了，
0: 吃不上了，聚不起来，人心不齐了，人心不齐，泰山怎么能移？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你毕业十年了，我毕业都快20年了。
0: 哦，
1: 时间好快啊！
0: 对，时间真的很快哈、当你回想起同学们之间那些，因为你会发现，只有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才最纯粹。
1: 哎，
0: 那个时候就是好朋友，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你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舒服，能够跟他有话聊，所以才会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联系比较密切。
1: 那你们这班同学，那别人不张罗你张罗呗？
0: 我张罗啊。
1: 啊，你张罗吃饭呗？
0: 我忙。
1: 啊，你的演讲。
0: 我这不是大忙人吗？我这不马上要好记者讲好故事了吗？我视频还没录呢，我稿子还没背下来呢，我忙。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哈，老同学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温暖的瞬间？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哈。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双人体验券。我们看到这个残亮，他说了，冰冰张了，那就更没人来了。这句话我不敢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播音班，我们长漂亮的老多了。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特别像，
1: 像谁呀、
0: 忘了。我仔细想，我说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特别像孙俪，后来一想啊，那是我初中同学。完了，毕业太久了，同学都整混了。
1: 所以嘛，同学之间的聚会一定要常聚。哎，可能就是很多人聚会吧，他吃不起那种兴趣了。就是很多年没见了，你不知道
0: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只有跟老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回忆起青春岁月，跟我们在一起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就提不起兴趣？
1: 不是，谁说这话题了？
0: 我这人就歪歪，我就能从你的这个言语当中抓住漏洞。你就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听出来了。我说上次主任请所有篮球队员吃饭的时候，你咋不去呢？
1: 那是有事儿，好不好？
0: 你哪有事儿啊？你就是不想见我们。
1: 我
0: 知道你就是嫌跟我们吃饭磨叽，哪有跟同学们一起吃饭有意思呀？那还有曾经自己喜欢的女孩，虽然她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 我告诉你，一个人吧，她刁钻，太刁钻了她。
0: 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说到这个老同学啊，同学聚会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期待嘛。那你想想，如果说你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么多年了，你总不能让老同学看扁了吧？有些人特意拿那个保时捷打火机去的。那女孩子没有那么好面子哈、但是这个保持容貌上这一点大家都还是比较有共识的、去同学聚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打扮打扮，包里背上这么一支口红，哎，这个迪奥的这个

0: 丝绒口红，绝对给你满满的这个安全感。
1: 对，彰显面子嘛。
0: 哎，到哪去买呢？到我们官方微信商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作为美妆经典大牌，是无数女生化妆台的标配。本次精选五款热门色号，适配所有肤色以及穿搭，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呢是314温柔的橘调南瓜色，这个丝绒质地还温柔又显气质，元气减龄还特别显白。755呢是复古正红色调，妥妥的大女主气场。846是暖调砖红夹杂橘色哈，还有这个素颜必备的001清透裸粉变色唇膏，还有这个少女感满满的018温柔奶茶色唇蜜。五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薄涂通勤提气色，厚涂约会显精致，日常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呢要399，今天大牌美妆福利限时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五款色号任意挑选，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6年的11月。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很香，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

0: 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

0: 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早上的8: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老同学有哪些让你觉得温暖的瞬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啊，这位这个大麦啊，他说
1: 结婚的时候他们来随礼太温暖了那要他们结婚的时候不来要他们干嘛？
0: 哦，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时间久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嗯，就是我给谁随过礼我都忘了。
1: 不是，你要是按现在这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得100桌起吧？啊，
0: 但是我都忘了给谁随过礼了。
1: 一年随的礼太多了。
0: 对呀，就感觉基本上每个月你都在准备出500到1000的这个开支。
1: 你这样，明天
0: 这个月就这几个月，我都随3-4份了，我都。
1: 明天呢，我给你买个小本儿，买个小笔，你就专门揣包里，然后你给谁随吧，你记下来。你等到快结婚那天，挨个给他们打电话。
0: 那10年前的那种怎么办呢？
1: 也打呀。
0: 那我想不起来的怎么办呢？
1: 想不起来的。
0: 想不起来就都按他们，都按我随过。
1: 啊，对。
0: 只要我同学里有结婚的，你别管我随没随，反正我肯定是。确实哈，这个你知道，就是我们DJ 刘璐，他就是当天晚上，你知道他最兴奋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婚礼结束了之后，他跟我说，你都不知道啊，拆开红包那一瞬间，
1: 尤其把这个，
0: 就是其实已经很累了，但是当天晚上还是愿意腾出这个2到3个小时的时间，他都想去银行一趟。
1: 2到3个小时数钱，
0: 他都想去一趟银行，你知道干嘛吗？
1: 干嘛？
0: 把银行那个自动数钱的那个机器借了。他说靠人数啊，都有点费劲了。
1: 完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哎，我这手怎么焦红呢？
0: 咋的，钱掉色呀？哎呀，看到我们这个东东啊，他说我都随6份了。是这两个月，是不是这两个月随6份哈？确实每年到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都是这个婚礼的这个旺季。
1: 对，
0: 所以这几个月小乔过得特别好，你没看这个脸上的这个和颜悦色的吗？
1: 不是，
0: 嘴角都憋不住了，没有保持嘴角下降的义务。
1: 都是我朋友结婚
0: 啊。哦，都是你朋友结婚，
1: 我还得随份子，他也不给我钱。
0: 哦，你不是有伴手礼吗？你不是有一件 T 恤吗？你到网上看看，你到淘宝上搜一搜，这个 T 恤多少钱？是不是批发的？你在网上看看，没准是当年你班班服。
1: 啊，是那料子，上面那个字儿给抠下去了。
0: 对对对，当年班服，然后当时因为讨厌你没给你，然后多年之后才给你。
1: 你看人家说了，人叫乐乐，不叫东东。
0: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眼神不是很好，这个眼镜度数不太够了。啊，正事儿不耽误。咱们不是这个每天都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行地点吗？今天啊，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地点，我瞪大眼睛好好看看，超级好玩。
1: 嗯，
0: 啊，不仅仅是地方好玩，他们口音也有意思。
1: 他们怎么说话啊？
0: 我学不上来。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廊坊。
1: 哎，河

0: 哎，而且性价比很高。
1: 嗯，
0: 它距离这个北京天津高铁20分钟就可以直达了。然后这个景点啊，在市区内有这个国风啊、沉浸式的戏剧，还有这个古镇水乡、温泉非遗，还有这个仿古皇城四大类别，非常适合1到3天的短途游，性价比巨高。
1: 你看我们直播间，
0: 巨高。
1: 直播间的朋友们，他说我在廊坊呢，一会儿去北京。有很多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他们都会住在廊坊，
0: 对，
1: 这个距离非常近嘛，只有20分钟的这个高铁就可以到达。
0: 嗯，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廊坊，因为离得很近嘛，所以各位呢可以首选高铁啊，这个比较方便。从北京南站到廊坊东站或者是廊坊站，20到25分钟，票价也很合适，30元左右就到了。如果您从天津出发到廊坊，大概是18分钟，班次非常密集，全天基本上都有哈。如果自驾的话，京津高速、京沪高速1个小时左右就直达市区了。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自驾。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个、
1: 有点堵车是吧？
0: 嗯，对。再一个，外地车进不去北京市区。市区内哈，这个各位可以选择打车或者是共享单车跨区县，比如说你要去到这个圣方香河，那就可以这个直接拼车或者是坐短途大巴。
1: 嗯，然后呢景点呢也是非常多啊，像当地的这个只有红楼梦，哎，戏剧梦幻城的这个表演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哎，日场呢是158元到268元啊，学生优惠30元，建议大家下午1点入园玩4-5个小时，哎，到晚上看我们的灯光秀。那它这里面呢是有108个沉浸式情景空间和21个小剧场，全息还原了大观园呢，汉服拍照非常出片，夜景的光影也是非常美丽的。
0: 嗯，那刚刚我们说这个城市哈，你想要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一看。廊坊博物馆啊，每周一闭馆，因为需要这个维护嘛。其他时间都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它的镇馆之宝是唐代隆福寺长明灯楼，
1: 嗯，
0: 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就能逛完了，了解这个廊坊漕运呢以及古镇历史。
1: 嗯，当地的丝绸之路的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呢是免费哎对外开放的啊。然后呢，它里面有这个云朵造型的网红建筑，4层的旋转楼梯和这个穹顶的光影。周末呢有非遗展市集，都是不错的啊。
0: 还有这个酒店休闲谷啊，这是一个免费的室内生态园，它里面呢有这个恒温热带雨林，是下雨天冬天的首选，带娃非常友好哈，有小吃街，吃吃逛逛非常舒适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天安第一城，
1: 嗯，这个呢
0: 这不是咱们长春那个小区啊，请注意啊，不是那个啊，它也被称之为国安第一城，
1: 哎，
0: 当然是这个有门票的，日场40到80，夜场40元会更划算一点点。它呢1:1复刻了明清北京城红墙黄瓦前门圆明园的微缩景观，每日皇家开城表演，夜间城墙灯光秀，可以租古装拍宫廷大片。
1: 嗯，
0: 皇上，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混乱后宫，罪不容诛。
1: 然后当地的廊坊的特色美食呢也是比较多的啊，像这个当地的招牌硬菜呢，比如这个香河肉饼啊，是城市的名片。
0: 嗯，
1: 这个饼呢皮儿非常薄，然后呢馅儿非常多啊，28元一斤，市区老字号呢均可吃到
0: 啊。注意，人家是按斤卖的哟，哎，就是就不是跟我们平时这个吃肉饼不太一样，咱们平时不是1张2张吗？
1: 嗯，
0: 别到那说给我来一斤，哦，你够呛能吃了。我记得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包子还是饺子，它是按这个馅儿来售卖的。对，是按馅儿，就是一斤馅儿，一斤这个牛肉或者是羊肉馅儿，看看能包出多少饺子。
1: 那吃不了。
0: 然后很多外地朋友去了之后不知道嘛，就说这个一给我来一斤饺子，然后这个老板说一斤你吃不了，那我吃不了，就嘴硬，结果上来之后发现，嗯，这确实吃不了。这个大城驴肉火烧哈，这个是老汤卤驴肉啊，这个再加上这个酥脆的火烧，可以真空打包带走，因为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去到当地一定要尝一尝。
1: 嗯，然后当地的小熏鸡呢叫三合小熏鸡啊，果木熏制，肉质脱骨啊，熏香浓郁，是我们送礼的首选啊。
0: 嗯，住宿方面各位可以直接选择在这个市区啊，广阳区，这是这个 推荐首选，因为性价比会比较高。这个万达呀火车站这个附近的连锁酒店啊，这个价格大概在150到230之间哈、嗯、餐饮打车都非常便利，非常适合逛市区红楼梦园区。
1: 对，当地的度假住宿呢，大家可以选择天下第一城内的这个福安宫酒店啊、哦、当地人推荐呢是400到800元一晚，这个呢性价比是很高的，也是比较贵的啊、嗯、含景区的门票，沉浸式的古风住宿，那还有温泉的民宿是300到500啊，私汤小院的秋冬季啊，来到这里非常放松啊。
0: 嗯，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了啊，这个大致他说内蒙烧麦是按皮儿的重量来进行计算的。
1: 按皮儿？
0: 按皮儿，一斤皮儿，吃死你！
1: 那得多少人吃一斤呢？
0: 主打的就是啥呢？来了是不是？谁都别饿着走啊！我们内蒙人民就是这么的热情好客。
1: 而且那个烧麦的皮儿吧，非常薄，你说一斤皮儿？
0: 嗯，摞成一个小烧麦山。谁说去内蒙只能看大草原的？你也可以看烧麦山啊！啊，那当然，去到这个一些旅游城市哈，我们总有一些外地人嘛，有一些这个小贴士要提醒大家。
1: 嗯，
0: 首先我们跨区县景点距离会比较远，建议选择这个，如果是很多人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自驾，单人打车单程大概在50元左右。
1: 嗯，然后呢，大家如果看这个只有红楼梦啊，这个戏剧演出呢，一定要穿我们的舒适的平底鞋啊，全程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汉服呢可以自带园区或者在园区租赁都是可以的啊。
0: 嗯，那也不一定，你知道吧，不是说这个你要暴走的话就一定要穿平底鞋。
1: 嗯，
0: 也有一些人啊就是穿高跟鞋他会更舒服。
1: 嗯，
0: 之前那个我们去青海湖的时候，这个园区内会比较大嘛，而且其实它这个里面的路不是很好走，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姐姐穿了一双4厘米的高跟鞋。
1: 哎，您是为了拍照好看呢？
0: 哦，但是他是走进去的。
1: 哦，
0: 走进园区里面，走进青海湖附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想说，你那玩意不往土、不往沙子里头那个插吗？其实是为了走得更稳当吧。
1: 阻力比较大，
0: 每走一步都得拔一下。
1: 对，
0: 一边走路一边体会拔萝卜的乐趣。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在廊坊可以这个泡温泉嘛，温泉春秋淡季价格会更低一点，如果您是周末去的话，建议提前订房。
1: 嗯，然后呢，有些展馆呢是免费开放的，像博物馆呢、丝路中心呢，周一是闭馆的啊，我们出行呢一定要避开周一这个时间。
0: 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河北廊坊哈，如果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个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劲儿啊，有意思啊。这个廊坊因为这个在北京跟天津中间啊，所以就其实有好多可能这个在北京天津工作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廊坊这个地方住，然后这个选择通勤。
1: 对，
0: 虽然比较远，但是便宜啊。
1: 就是不管是这个娱乐项目啊，还是这个风景啊，都是比较

0: 这两天哈，我们看了一眼天气预报，这个我们假期的时候，在
1: 周五
0: 我们迎来了一个大晴天。
1: 对，
0: 哦，那天天气特别的好，
1: 嗯，
0: 甚至都有点燥热。
1: 对。
0: 就是大家这个放在衣柜里的这个夏装终于可以拿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夏天的衣服材料上也有很多的选择，就有一些它那个短袖它做的根本不适合夏天穿。
1: 怎么呢？
0: 就有一些短袖吧，它有点过于的厚了，我感觉它那个短袖里面甚至都能套，就是像个棉服一样。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选择啊又好看又舒适又清凉的短袖 T 恤的话，看一看 CK 吧。嗯，如果你觉得大牌短袖太贵啊，就是正价购买只穿一夏天有点心疼的话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安排福利款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轻松松就能穿出高级格调感。 CK 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嘛。日常这个他家短袖也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像是我们的这个张艺兴啊、萧敬腾等当红明星日常出行都频繁上身，那我们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利落得体；朋友聚会搭配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搭配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能直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搭配，暗藏小甜蜜。在线下旗舰店 CK 短袖真的不便宜。那今天我们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

0: 送福利，专柜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正肩版、宽松版、窄版都有哈，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您选择，码数齐全，最高可穿到200斤左右，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换着穿，或者是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很合适哈。限时限量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啦。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

0: 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儿，老虎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

0: 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

0: 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FM927，
4: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6: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7: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

0: 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2: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2: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

0: 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0: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0: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10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Florida。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

0: 不打漂。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 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听到的声音来自 Taylor Swift Gorgeous 12:0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在午间的时刻问候大家啊。今天呢是假期回来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怎么样，还算适应吗？啊，经过了3天假期的休整之后啊，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天气、你的心情，还是你工作的状态，都能够迅速的回归。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回溯一下上一周吉祥音乐发布厅的精彩时刻。那么在上个星期啊，我们是在节目里呢邂逅了3位啊不同领域的老师，首先是青年歌唱家蕾蕾老师，还有我们的青年指挥家张思维老师。另外在星期三呢，我们也给大家安利了一部微短剧，叫做《云上天蓝》啊，这也是首部航空题材的一部微短剧作品，而且啊，全部都是在咱们长春来取景拍摄的。所以当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云上天蓝》的制片马盈月啊，和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文旅集团的陈部长啊，一起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这部剧在创作的台前幕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浪漫和甜度满分的时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回顾一下上一个星期在节目里的一些高光瞬间啊。首先我觉得今天晴空万里啊，就特别适合来聆听云上天蓝的这一首主题曲，它的名字就叫晴空。特别巧合的是在节目当天啊，我们也是借由这首歌表达了一下心声啊，因为最近连绵降雨，所以很希望能够有这种晴空万里的时刻，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啊，那种久违了的天晴，久违了的阳光照在皮肤上，暖暖的感觉，哇，真的会让人心生感动啊。所以今天我们率先回顾的这一首歌就来自云上天蓝的晴空。

这首歌来自 Major Lazer and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Cold Water， 12点20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啊，我是 DJ 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啊。目前看到今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而从明天起一直看到天气预报，好像到7月5号的时间，有半个月的时长都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不过实时的天气状况呢，各位还是要实时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来进行判断。目前看到最新一周的天气状况，从明天起将会产生雷阵雨，温度的话和这两天相差无几啊，最高温度在23至27度之间浮动，最低温度在15至19度之间浮动，整体的温差几乎保持不变，风力呢大概在2至3级，所以从明天起这雨伞还是别离身了啊。那么明后两天呢，大多都是雷阵雨，从本周四开始呢，都将会是一个小雨连绵不断的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大家随时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大家的出行安排。那么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回顾的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在上一周发布的精彩佳作啊，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一部微短剧，叫做《云上天蓝》。这首歌呢，除了有刚刚听到的《晴空》这一首主题曲之外，还有一首歌相当的甜，可以说

呢，无论是剧组当中的工作人员的真 CP， 还是在荧屏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对演员的荧幕 CP 啊，真的都是甜，从头甜到尾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如果风也能听见》，便是承载了这部剧当中相当一部分甜度的歌曲哈。所以在上班的第一天啊，给大家来一点甜吧，一起聆听一下云上天蓝的另外一首歌《如果风也能听见》。

0: Love Radio 92.7。
1: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2: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1: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2: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1: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

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天天》，12:43，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下上一星期节目的高光时刻。在上个星期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歌唱家磊磊老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他的演唱历程。那么其中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来自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我叫王土地》的主题曲《月亮高高云中藏》，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转播给大家来听。那么除了热门的影视剧集音乐之外啊，磊磊老师还演唱过非常多的作品，比如说斩获中国新民歌十大新人奖的原创歌曲《回家吃饭》，还有为我们吉林省来演唱的一些宣传家乡的原创歌曲，譬如《最美的雪花飘落在远方》《吉林我可爱的家乡》等等等等啊，并且呢还热衷于公益事业，通过音乐为更多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窗啊，也用音乐的温暖去拥抱和鼓励每一位需要他的人。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 OST 音乐《月亮高高云中藏》，来自吉祥音乐发布厅的特邀嘉宾青年歌唱家磊磊。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机，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冰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2: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2: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 或者古圣源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源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2: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2: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源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2: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2: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2: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Love Radio 92.7。
1: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2: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 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3: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3: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3: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

0: 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音乐生活派。那在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迪奥的丝绒口红正装啊，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香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五款色调啊，那314温柔啊，那755复古正红，加上846这种暖调砖红，夹杂着橘色。另外还有001号啊，非常经典的变色唇膏，以及的08色号的这个奶茶色。那今天属于大牌美妆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五款色号任意选择，正品保真，支持马爱莲素颜，有效期是到26年的11月份。那199两支正装的价格啊，真的是太香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啊“福利”进行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元。

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 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

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

0: 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快下班了，耳朵确实是需要一点节奏感啊。刚刚这首 Uptown Funk 来自 Mark Johnson 和 Bruno Mars 在2014年带来的复古 Funk 风暴。那当年呢

全球销量最高的曲子，这股子开心劲儿是不是让你忍不住跟着点头或者是抖腿了呢？欢迎回来啊，这一时段的音乐生活派，我是来代班的子娇。那节目当中呢，温馨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呢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啊，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胡彦斌和郭美姿带来的合作作品感觉特别，这个感觉哈、这个节拍就好像是给大家按了一个重启键一样，那种踩着云朵然后飘在风里的微妙的触感，感觉是这个午后好像都多了一点颜色。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进行的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我是来代班的子娇。接下来伴随着大家身边的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咕叽咕叽。

like it a lot。 刘思涵的歌不特别的很特别，其实每个平凡的日子里呢，都藏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特别哈。这里是 FM 92.7音乐生活派，我是来代班的子娇。那么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啊。现在的阳光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舒服哈。那么路面的情况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洛阳街从景阳大路到皓月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武汉路从大庆路到世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金河街静月大街辅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九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万宝街从健康路到解放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继续来看到的是祥运街西安大路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

二马路从长春大街到人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继续来看到的是铁北二路，北人民大街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大路，临河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天气多变啊，路况有时会拥堵，那有的时候这晚高峰也是情非得已。就像接下来庾澄庆的这首经典老歌，唱的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的心情。

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了夜里翻来覆去的自己，就像是接下来张惠妹要唱的那一首《如果你也听说》，那些欲言又止的委屈啊，那些不被理解的沉默，都藏在了旋律里面。那今天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希望这一下午的时光的陪伴，能够让你在忙碌的间隙里面呢，偷得一点自己的时光。那我是子娇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音乐里面的重逢。那稍后时间17点呢，将会由康康带来速邦律师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锁定。

来自于 Chow Berry 带来的一半一半啊，这首歌唱的是生活里那些不上不下的时刻，快乐呢掺着点遗憾，圆满里面又藏着点孤独，那就像是此刻的阳光斜斜的照进窗台，一半明亮一半阴影啊，刚刚好够大家放空一段时间。这里是 FM92.7 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那我们在音乐里面兜兜转转，从热闹到安静，从特别到平凡。有人说呢，成年人的心事都是一半一半，说出口的只有一半，另一半留给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起。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2.7，
0: 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哎，今天就不祝大家下班愉快了啊，因为今天是周一，没有几个人下班会愉快的，因为怎么说呢，劳累的一周即将正式开始啊。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当然也还是要祝大家啊，这个工作顺遂，事事顺心。当然我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那在这个月呢，如果说在婚姻方面有问题、有纠纷、有疑问的朋友，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24634456。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月会专门就着婚姻纠纷开启免费的专业律师的咨询通道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写这个婚前协议怕伤感情啊，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怕自己写的不完善，对自己呢有一些影响，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456。无论是对方出轨，还是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啊财产呐、孩子的抚养权呐、僵持不下，甚至呢只是担心婚前的这个财产混同，那这些事情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记得是24634456。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啊，04318567-1234。那依然进入到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的环节。刚刚呢，我和宋律师也有简单的沟通啊。今天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说不会太多，但是生活当中一定是偶有发生的啊，要不然不会当做这个经典案例来和大家讲一讲。其实事情很简单，字数也很少，但是这事儿真落在谁具体头上啊，这真是晴天霹雳啊。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隐瞒重大疾病，然后结婚啊。现在呢，就是想把这个婚姻，这不是离婚的事了，是直接撤销啊。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结婚前啊，这个没告诉老婆有遗传性疾病，不育。哎，这事儿整的，他不育。婚后之后呢，女方发现了，说非常生气啊，说骗婚，想要去撤销婚姻，并且索要赔偿啊。当然了，他说他不是故意骗的，只是怕失去他。这纯老渣男发言啊。哎，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只是怕失去你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怕失去他，我觉得反而应该坦诚的讲出来。
1: 是，
0: 我就这情况。如果说咱俩真是啊真爱了、纯爱了，那咱俩就继续生活。这说实话，那一下子这个劣势变优势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对方不接受，我觉得真正爱一个人啊，更是应该希望他幸福美好，对吧？你愿意看着他跟着你这一辈子活在背叛，也不能说背叛吧，被欺骗的这个阴影当中吗？对吧？婚姻还没开始呢。就开始有这么大的一个小漏洞黑点，你说你多难受。然后现在呢，女方起诉到法院，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就想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这种隐瞒重大疾病，婚姻能被撤销吗？我需不需要赔偿？你需不需要赔偿我不知道，但是婚姻肯定是能被撤销的啊。包括一些当然其他的一些重大疾病，这应该也都可以是算作这个撤销的里边的条件之一，是吧？
1: 这个有明确的规定，是法律禁止这个结婚的重大疾病
0: 啊，
1: 倒也不是说就是可能像有一些传染病啊，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病，或者一些像遗传性的这种病，倒也可能说他也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禁止结婚，最起码说你告诉人家，
0: 人家有知情权，
1: 对，有知情权。你像这个案例的这个，那女方如果说你如实告诉人家，那人家正好说，哎，我想丁克。我不生就不生了，那人家可能就接受你了。
0: 坏事变好事，
1: 对。那你像如果说人家明确了说这个，我就是结婚之后我就是想要个孩子，我就是想生孩子，那我跟你生不了，那我就可能你提前告诉我，我就不跟你 过了，那趁早分手哈。然后这个的话，如果说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如实告知的话，咱们根据民法典的第1053条，这个是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的啊。那所以说像他这种不育的话，大概率是可以撤销成功的。如果说那个无过错方也可以请求这个赔偿，但具体的话这个赔偿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那如果说真的是有损失的话是可以赔偿的。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撤销婚姻跟这个离婚还不太一样啊，你可能撤销之后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自始无效的啊，就是它撤销了这事儿就当没有。那可能这个从某个角度上，这个他填写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填未婚的啊，因为撤销之后他就是自始没有这回事儿，两个人就等于没有结过婚啊。他不像说离婚了之后，像有一些这个像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填一些东西，他可能会查这个婚姻状况，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填
0: 离异。
1: 对，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是完全可以填未婚的。
0: 嗯
1: 嗯，
0: 刚刚宋律师提到一点啊，说是在实际上有损失的情况下是需要赔偿的。那如果说就是俩人结婚了，然后呢发现这个有隐瞒疾病，然后就拉倒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很难谈到说什么具体的损失。这
1: 那你要是像比较那什么 HIV 之类的
0: 啊，
1: 你给人造成了这种，然后
0: 就是啊，是这个意思啊，
1: 传染之后。嗯，女方你说人家好好的一个人跟你结完婚之后染上这病了，人不得看吗？不得去那什么吗？包括精神损失这些都算呀。
0: 啊，明白明白，
1: 对吧？
0: 啊，
1: 那这个事儿倒也不是不能发生。嗯
0: 嗯，哎，那我们结合之前啊，我们上周谈的一些案例啊，就结合到一块儿，这经典的事情就发生了啊。
1: 嗯，
0: 男方给女方彩礼了，然后俩人婚礼时间不长，发现哎你不育，你骗我，现在我要撤销。撤销的话呢，哎彩礼呢我不能全，我一分不退。然后男方说了，那我该赔偿你精神损失费 OK 的，但是你不能彩礼说你全不退。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权益主张，就是退一部分。
1: 首先这个的话，我刚也明确说了，就是
0: 两码事。
1: 撤销婚姻之后它是属于婚姻就自始没有了
0: 啊，
1: 它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 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恢复到最开始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彩礼的话有可能跟就是它等同于他俩没领证嘛。但是你这个钱两个人确实也共同生活了，那这个钱要退多少那可能还得具体细看。并不是说你一点不退，那有可能像这个损害赔偿的话，那你要是真的是损害赔偿有，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就认定这个事儿，那这个彩礼就当给到他的这个损害赔偿，那可能就不往回退了。所以说这事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明白啊，还得根据这个情况不同，程度不同，去有不同的裁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个事儿啊，跟大家呢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也许更严重，也许呢不复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
1: 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当初那个跟我老公处对象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半句都没跟我提过他在外头有外债。然后呢他这个人吧，待人处事啊看着也挺实在的。所以呢你说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领证结婚了。这婚后没有多久吧，哎呀这个各路债主啊轮番上门要钱了，哎呀还有不少那个催收的电话天天往家里打。往我一细问吧才知道他婚前呢透支那个信用卡，还碰这个网贷，还跟外人借了不少的钱，欠下一大笔的外债。你说这些债务吧，我从头到尾一点我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清楚。然后钱吧也一分钱没花在我们这个共同这个家庭开销上，可这个债主呢他总堵着我讨要这个钱，这日子呀过得呀鸡飞狗跳的，根本就没法安心的过。眼下呢眼下我已经就是打算离婚了，我还用一起跟他还吧这个钱。
1: 行，首先我跟您明确啊，按照您说的这些来说，您他这个钱不需要你跟他一起还啊，因为咱们这个民法典也明确的规定了，夫妻一方在婚前的这个婚前的债务，以个人名义欠下的这些什么网贷呀，这些什么信用卡呀之类的，属于婚前债务，那么产生于你们婚姻登记之前，那么这一块儿你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就相当于婚前财产是人婚前买套房，这房你能来分的吗？那这个债务也是一样的啊，除非有什么情况呢？婚后你追认了这笔钱，啊，就是可能有人来要钱了，说的那个，你。

0: 跟他都结婚了，那这钱你得给我。
1: 嗯，
0: 你作为他媳妇儿，那这钱的话你得给我。那你这时候说，那现在有个条，你给我签了吧。你上去签字了，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了。或者说人给你发微信或者发短信啥的，你说你同不同意，就逼迫你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如果说有这种逼迫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撤销。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明就里的你就签了，签了之后你就可能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啊。第二，还有这个钱用于你们的夫妻共同生活、夫妻经营了，那他可能他婚前他开个小店儿，他婚前借了一笔钱，婚后投资到你们这个小店儿里了，这小店儿也盈利了，但你们两口子没还钱，那盈利的钱你也花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你也要承担这个还款责任了。啊，但是如果说按照你说的婚前的他自己欠的一些信用卡呀、网贷呀啥的，你也没花着，那这一块儿你无需承担。啊，可能他如果说他想让你承担，他可能他得举证，婚后把这钱给到你了，或者说是干啥了，你反正你花着了啊。所以说，这个以你们登记那天为时间节点，在那之前呢，你没花着的，你没追认的，都可以不承担啊。所以说这一块儿，你们在起诉的时候，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这些了，
1: 嗯，
0: 那或者说债主已经上门了，
1: 嗯，
0: 那你起诉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跟那个在就是起诉的时候要求个人债务个人承担，啊，诉讼的时候要求个人债务个人承担，那就像我说的，如果他认为你应该替我还钱，那么他就应当举证，
1: 嗯，
0: 啊，那如果举不出来，你肯定你是不需要承担这个债务的。
2: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2: 那我听明白了。
1: 好，后续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1: 好，
2: 嗯，
1: 那就为这位女士，
2: 啊，
1: 好，
2: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已经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还挺着急的啊。厂里边上班，因为东西啊放错了位置，被罚500。关键是我怀疑这件事啊是跟我有纠纷的班长做的。
0: 嗯。
1: 然后呢，没造成损失，分厂长说已经上报了，但是呢没定这个责任人。明天我就要和班长以及厂长对质，请问我该怎么做？补充一下啊，就说这一批料是我之前做的，写工号的工序单。但是纸质的，然后也就是说写的是纸质的，是说我前两天的料放错了位置，
0: 嗯，
1: 啊，反正就大概这个一个叙述，然后呢现在就想问问这个应该怎么办。嗯，
0: 首先这一块这个罚款的话，是不是你们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它是否对你进行了有效告知，并且这个规章制度是否经了这个工会啊，你正常来说这种规章制度，你如果说没有经过我刚才说的这些程序，那它对劳动者是否生效呢？第二，这个事儿你也是怀疑，那如果说大家都怀疑这个事儿的话，那莫不如就申请调取监控，那这一块究竟是怎么回事，把这个事情查清。如果说查清确实是你的责任哈，然后并且刚刚我说的这个劳动规章制度，并且也对你进行过了有效告知，也经过了工会的确认，那么这一块可能说对你的这个罚款它是有依据的，否则的话对你的罚款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说有明确告知了，然后一查那确实那么回事儿，
0: 啊，
1: 那就是合理的，
0: 是的，
1: 也是正常的，
0: 啊。
1: 那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像刚刚宋律师所讲啊，其实如果说调监控啊有猫腻儿了，
0: 嗯，
1: 那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如果说呢也没有进行明确的告知，就突然间就说，哎，你这有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我们得罚500，这也是不能接受的，对吧？
0: 对，很多时候吧，这个劳动者，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你来说当然生效，嗯，就是
1: 啊，
0: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事实还是要有一个执行权的。
0: 对，你像好多时候，为什么这个单位有的时候对你们进行这个什么岗前培训呀，这个那个的，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证明 我的有些，如果说我对你

0: 采取一些措施，我是有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需要经工会，就是在他在做出这个规章制度之前，他应该正常咱们这种企业应该有工会来确认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像我们开庭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单位这一方败诉就败在这儿了，他对他确实进行有告知，但是你的、
1: 通过工会，
0: 对你的这个程序是否合法，当时你这个规章制度做出来的是否合法。我见过真的合法的这种，就是人家当年哎呀，这个规章制度用了好些年了，就可能十几年前。然后你甭管它是后补的吧，还是怎么样吧，反正人家是想要证明我这个规章制度是有效的，并且程序合法的。人家把当年的什么就当年的劳动者的签字，当年的什么规章制度的这个工会的盖章全都拿出来了。虽然说我们怀疑人家有这个后补的风险，但你甭管咋样，人拿出来了。
1: 这个告知，如果说假设说啊，在这个比如说食堂这种公共场所，我在公告栏上我张贴出来带戳的，这算不算也是起到了一个对吧？
0: 像好多时候好多
1: 因为没有必要说我必须得口头到
0: 正常来说的话，正常来说像岗前培训或者说你入职的时候
1: 那时候就应该有，
0: 对，我就应该对你进行告知。你正常进行你入职了，那我们把这个培训的东西给到你之后，譬如今天给你说看回去看完之后，对这个劳动合同签字，或者说我再给你一份告知书，说我已经把这个规章制度给到你了，并且我也要给了你三天时间让你看，现在我已经对这个东西的很明晰，那么签字吧，来吧。这事儿就算这样了
1: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这位朋友就根据刚刚宋律师所讲，首先呢就是要拒绝这500块钱的罚款，
0: 对，
1: 其次呢要看看是否这个符合程序，比如说通没通知到你你是否知晓，再一个就是这监控了啊，如果说你真的有怀疑，就要在明天呢据理力争，也希望呢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啊，你好。
0: 你好。
2: 我跟我的另一半吧，这个感情现在已经彻底破裂了哈。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商量这个离婚的问题。但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孩子的归谁，孩子从小到大衣食起居整个来说，接送孩子上下学，孩子生病，全都是靠我一个人来操心照顾的。完了，对方啊，天天是早出晚归的，他家里的事一切都不管，很少陪伴我家的孩子。就是对抚养费呢，他都不按时给。哎，你说真到要分手的时候了，你说他还提出了一个要跟我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哎，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收入高来说事儿，就说孩子呢，就是一直他都是依赖着我。你说忽然间就是孩子要改变这个生活环境啊，我感觉孩子应该就是不是很适应，所以呢，我不主张这个孩子就是那个抚养权给他。你说现在我也要是真的给他了，我都放心不下。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来能就是彻底的把孩子能争取过来这个。
0: 孩子几岁？
2: 孩子11了。
0: 孩子11了哈。8周岁的以上的孩子，如果说你们两个商量不妥的话，正常来说可以去到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时候，如果说11岁的孩子，法院大概率会给孩子取笔录，那看孩子想跟谁。
2: 是这样的。
0: 对，一般来说的话，2岁以内的都给妈妈，然后这个2岁到8岁的会考虑你们双方的那个各种的条件，8岁以上很多时候都需要给孩子取笔录。像你刚刚你老公说的这个，他挣得多，但这孩子就应该给他，也并不完全是。那这一块如果说你跟孩子这个情感很深，那你这一块你一直从小就是照顾这个孩子，
2: 对对对，
0: 那孩子现在对你的感情依赖也很重，那很可能孩子的人家就说我就要跟妈妈，那你爸爸

0: 挣再多的钱，很多时候我跟我当事人就说呢，有的当事人那个像你这种的话不在少数，那男方特别有钱，女方可能这么多年就是全职太太，是吧？那可能就是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男方就拿这个做威胁。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孩子宁跟要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那有啥办法，是吧？所以说你家孩子已经11岁了，对你来说是挺有利的啊，因为他能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所以这一块儿，你这个，看孩子的想法。但是如果说孩子去笔录的时候，人说了我要跟爸爸，那你可能你这边这个机会也就不太多啊。但是像你也可以准备一些证据之类的，像你一直你去照顾孩子、抚养孩子。照顾孩子、抚养孩子的这些一些证据，然后还有比如他缺失的这种，就是缺失父爱的这种的证据，你可能像他像你说早出晚归，那你们之间有没有聊天记录啥的呀？或者说孩子跟父亲之间有没有聊天记录啥的，这些你都可以准备准备。但是像你这个你家孩子这么大的话，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还是考虑孩子的这个意愿。因为这个法律它是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它并不是说那个综合必须说成年人之间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因为他平时根本就不管我家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的，
0: 行，那你就这边可以着手准备了，并且说也可以没事跟孩子渗透渗透，
1: 行，可以的。
2: 好的，后续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6，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哎，好的。
2: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啊，平台上这位叫做袁淼一水的朋友，其实说实话，现在啊，光我知道的身边啊，以及在网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就是现在在做这种游戏代练的特别多啊，就是帮助别人呢，就是这个运营账号。那我们今天这个朋友提问的就是，哎，找了一个游戏代练相关的企业，而且呢，他是签了合同的啊，不是这种这个打散兵的哈，上面呢写了压一星期，结一星期。甲方呢不得逾期，但是半个月了啊，还是没给结账，说这个月肯定能结，一问就是出了点特殊情况，哎，然后呢一点一点拖，现在呢是到前天开始啊，就是前天开始，大概是6月19号左右20号左右啊，开始不回信息了，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好在他还算是跟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司签合同了啊，这要是找一个个人什么所谓的大哥啊，因为真有这样的啊，就是这当然也有真有钱的大哥，就是一打钱打1万，啊，这号你先给我玩俩月，怎么着的
0: 啊？就是我找比较厉害的人给我把，
2: 哎，
0: 游戏号升级，这个叫代练，我不懂啊。
2: 对，就是代运，就是代运营，所谓的
0: 啊，
2: 是这样的
0: 啊，就是就是可能你这个成手，然后给我玩的，我这个等级可能会高一些。
2: 对，有的时候现在这个游戏啊，你光充钱也不够。很多游戏呢，它为了让你深度参与，捆绑你，就是什么游戏的一个运营的内核，无非就是它倒不是说让你上瘾啊，它就是说想让你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游戏的内容啊，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所说的啊，玩游戏钻头不固定的啊，从小我们就听过这词儿，什么叫钻头不固定的玩？你现在光充钱没用，你还得一直深入的参与到这个游戏的内容当中，那么你如果说你像咱们正常这个时候上节目，如果说有一些重要的副本呢，一些什么活动呢，就在晚上5、6、7、8点那出现，然后咱们还玩不了怎么办？你就需要找一个人，哎，你去帮我玩，如何如何的啊？是，甚至更狠的，我见过一个最狠的一个所谓的大哥，当然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主播啊，他的游戏账号24小时，当然算他在内，三个人就是不间断的玩，每天24小时，就像当然就像我们的927的节目一样啊，这个24小时好音乐不断一直在线，他的账号
0: 晚上也在，
2: 对，就是包括晚上也在，可能他只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当中上一会儿，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跟大家呢就是打打副本的，就是展示，剩下的那22个小时和甚至23个小时都是他们在后台就疯狂的刷图啊，就等等的，就是打金币啊，如何如何的啊，这是我见过最狠的了。那其实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抛开游戏这块儿，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干活了，你不给钱，
1: 对
0: 啊，然后现在逾期了。然后呢现在甚至开始不回信息了，这应该咋办？
1: 首先他说他签了个合同，我不知道他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是劳动合同吗？还是这个合作的一个合同？就是
0: 这个合同是需要发过来让我们看一看
1: 的。对，这合同得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劳动合同，那你说什么一星期一结，那你这一块如果说是劳动合同，你有可能涉及的是后续你要仲裁
0: 啊。
1: 那如果说不是劳动合同，因为我刚刚听了康康老师的这个描述，他这个可能是这种我相中你的这个一个类似一个技术支持这种。
0: 像他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比如说老板，我们找到的是这个公司，然后根据我提的要求，比如说我要求我的号如何如何，你可能会说，哎，那老板，那你这个号大概可能就比如说2000块钱，我给你运营一周，然后他可能就又找到这个人了，
1: 对，
0: 现在1500或者甚至是500啊，
1: 这种意义上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们总办的这种承揽合同。那我把号给到你，你就把这个事儿给我达到某个等级就行了，我只看结果，我不看过程啊。那所以说如果说是构成这种关系的话，那么直接那就咱们就去法院就行了。那如果说签的是劳动合同，像我刚刚说，那你就得可能得仲裁前置了，那可能这一块的这个程序上就不一样了啊，那肯定的。那你现在就这个合同先保留好，聊天记录保留好，像他说的都不回信息了。那这一块的话确实，那像刚康老师说，你把合同给我看一下吧，我看看你们之间究竟形成的是什么关系。那形成什么关系的话，那这一块影响到你的这个维权程序，那我觉得可以先因为现在总是不回信息了嘛，那我觉得那你就得走这个程序了。
0: 没错，
1: 或者你给他发函之类的，可能发律师函或者发催告函，我感觉大概率他也不会理你。
0: 对，
1: 那实在不行，咱就直接走程序。那走程序就要看你的合同性质了。
0: 所以这个朋友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啊，把合同先发过来看一看，然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沟通，也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5: 92.7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下午的5:35，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

0: 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是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 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朋友一样啊，直接发送到微信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已经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啊，这位叫做冲田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弟弟呢在学校啊，因为别人的蓄意导致了左大臂锁骨骨折啊，他加个顿号就好了，这左大臂锁骨啊，然后呢那还挺严重的，说白了就是被打了呗，对吧，被暴力了呗，如果想去律所请律师全权代理后续问题，应该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律师？
1: 嗯，
0: 啊，问得好，我对这点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啊。律师还分类型的吗？
1: 是，
0: 他想说的是，对于哪个案，就是，对于哪类案件更擅长的律师，是这意思吗？
1: 嗯，是的，他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民事跟刑事。
0: 嗯，
1: 因为他有一个词儿叫蓄意，那蓄意的话，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故意。
0: 嗯，
1: 你故意是故意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是造成这个锁骨骨折，大概率轻伤是可以构成了，可以构成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是构成刑事责任，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他作为被害人的这一方，那他可以找这个刑事律师。那而且要看这个学校，你看他说的很不明确啊，那你学校你是小孩啊还是？
0: 再一个你这弟弟到底是大学生
1: 啊？对
0: 啊，
1: 大学生，那你要大学生
0: 有完全民事能力了，
1: 对啊，你给人造成那啥了，那你可能你这一块你要涉及刑事了。那如果说不是说大学生，只是一个小朋友，那你这一块可能他不涉及刑事的话，那就谈赔偿。那谈赔偿的话，你肯定是要找民事的律师。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
0: 嗯，
1: 这个过于
0: 太笼统了，
1: 对，太笼统了。我只能说给你分，你要说类型，那我就给你分这两样啊。那你要是刑事的，咱就报警，该怎么走怎么走，是吧？那如果要是民事的，那咱索赔呗，是吧？
0: 嗯。好，所以说呢，我们也将这位朋友去联系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也希望帮你这个事情啊经过详细一点，弟弟多大了，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说提到蓄意这个事儿，都可以和我们的宋律师呢去详细的沟通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疑问。
1: 嗯，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朋友啊，这个叫 DCN 的朋友，他这个故事可能有点长了啊，我们简单看一看什么情况。被公司打电话说去了解技术，然后去了之后了解完被忽悠啊，就是饥饿营销之类的，当场就让签了这个培训协议。接待的口头说的约定跟协议吧还不太一样，协议对我很不利啊，各种甩锅。过了两天通知对方不参加培训了，一天课没，就是啊，他就告诉对方我不参加培训了，然后有一天的课没上，然后对方回复要求支付违约金啊，3420啊，又是经典的这个培训方面的事了啊。理由是合同第7.2条，哎呀，整的还挺那啥的啊。理由是合同的第7.2条约定了，乙方因自身原因拒绝履行协议的啊，需要支付培训费用15%作为违约金。哎呦，15%就3420了，他这培训费挺高啊、
1: 嗯、
0: 啊，以及一份沟通记录里写了中途退出需缴纳违约金。然后我就回他了啊，我一天课没上，对你来讲你有啥损失啊？
1: 是
0: 啊，但是你说从培训的角度来讲，我没教会你，那这玩意儿，哎，这个东西也有歧义，我是觉得、
1: 嗯、
0: 那你看我没教会你，那你说我过后我是还得再教你啊，还是怎么着呢、
1: 嗯、
0: 啊，然后3420元他认为没有依据啊。第三，合同是对方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违约金条款也不合理啊，而且呢他觉得加重了本人责任，这一看他还有点这个法律常识啊。
1: 嗯，
0: 然后根据民法典第497条属于无效条款，而且签约的时候对方没啊，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过错了啊、
1: 嗯。

0: 写了一大堆，但说实话哈，
1: 嗯，
0: 他这个没关键点都没写出来
1: 啊。然后
0: 你说你这个培训你是啥培训呢？
1: 对，就是他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法律条款，
0: 对，
1: 包括后续这一句啊，已经在12315投诉了，加重。
0: 你说你要12315投诉，那是消费者，然后你又说你前面是培训，你是什么培训呢？我现在没搞明白，你们之间签的是什么？是了解技术，然后就被忽悠了。那你是，所以说我现在不太确定他这个合同，
1: 啊，
0: 整的我现在有一点，我都有点懵。
1: 所以说他的诉求是想咨询接下来怎么办，
0: 哦，
1: 就是你这一套话术呢，让律师都发懵。
0: 对，
1: 啊，
0: 我现在就是最根本的东西他没有告诉过，没有告诉我，
1: 嗯，
0: 啊，你这个培训，那你是你们之间签的是劳动的这种培训呢，还是说像
1: 什么职业技能啊？
0: 对，像我想可能说我想考公，或者说是进行什么考证，那你给我进行一个培训，那你是这种吗？所以说，所以说这一块有点懵。那你像这个合同的第7.2条，拒绝履行协议需支付15%作为违约金。那么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他这一块确实属于是加重了这个我的这个责任，那确实应该对我进行告知。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条款，并且对你没有进行告知，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主张无效。像他说的，
1: 嗯，
0: 一天课没上，没有任何的实际损失，
1: 啊，
0: 那你要我这个钱，你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合同的话，弄得我也有一点，那个
1: 还是那个问题，啊，
0: 对，说的不够明确。
1: 所以说后续啊，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把你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包括你的一些这个有签的这个协议呀，包括这个里边的合同啊，都可以发过来，让这个宋律师看一看，也希望帮助你解决问题。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同时，我们看一看平台上这位叫做“没事干，闲得难受”的这位朋友啊，他说24年的时候，哎，在广东云浮工作，
1: 嗯，
0: 公司呢给我报了个税，但是工资没发。工地上啊没有劳务合同，只有和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一些消费的记录，比如说车票啊、个税 APP 的记录啊。怎么办？公司好像还不在老板名下，求大佬解读一下，谢谢啊。
1: 首先你看啊，没有发工资，但是有个税，但是从个税的角度上来看，那么你这个你们之间是有劳动合同的。那么首先我不知道现在你还在不在这儿了啊。如果说你不在这儿，已经不在这儿干了，那么可能你这个面临的是啥，过了仲裁时效了。过了这个仲裁时效了，那你这一块可能不太好办。
0: 仲裁时效是一年吗？
1: 一年，对。
0: 啊，
1: 那你像如果说你一直干到了25年，然后还在这儿离职，那你可能在仲裁时效内，那么你可以先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的同时，按照这个工资要求他发到你。啊，那你看，那就是工资没发，这不就还是欠付工资吗？是不是？
0: 嗯
1: 嗯。嗯，
0: 所以还是一个劳务纠纷啊。
1: 对，劳动纠纷，没有
0: 劳
1: 务合同，
0: 是劳动纠纷，
1: 他自己可能这个、有点懵了啊。
0: 是啊，还是这个笼统一些。大家呢，还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个所提的问题，还是要这个好好的去组织一下语言，把这些里面有价值的、有重要信息的东西啊，还是要提取出来和宋律师沟通一下。当然，后续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56，希望帮助大家呢解决问题。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宋律师你好，昨天啊这个父亲节在餐厅吃饭，
1: 嗯，
0: 连续吃到两次虫子啊，实在是受不了，然后呢今天我就在这个12315

0: 网上举报平台举报了一下，但是吧，昨天吃完饭，这商家呢，就是也没给小票啊，没有消费凭证，付完款我就直接走了，我手里呢只有这个点菜单子，然后我去查支付宝，发现哎，这个收款方不是这家餐厅啊，是另外是外地的另一个名字的餐馆啊，我就想问一问他这种收法不是他这种收款合法吗？然后我手里边这个点菜单和相关的当时有虫子，我拍了这个照片，能不能作为凭证？
1: 首先它这个是可以作为凭证的，第二它这种收款肯定是不合法的，首先
0: 是不是有可能会偷税漏税那种感觉、
1: 那这个可能是存在的、那你像哎，我不知道你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0: 我遇到过，但是我说实话我遇到的是小情况，是啥呢？比如说他们家是卖麻辣烫的，然后我一扫呢，我记得当时是烧烤店，然后我一扫完变成抻面了啊！
1: 那这个的话可能是他收款码的这个那
0: 种，可能他以前干抻面的是吧？
1: 对，但是我在对面吃饭我遇到过，就是我扫完他家
0: 的码、
1: 这
0: 种比较大的，
1: 对，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这种连锁吧，可能是存在那种，他像他这种的话可能是存在这种偷税漏税，那你这一块你也可以去举报，你也可以向市监去举报，因为本身的这种的话、市监的话他肯定的要求是咱们正常一个餐馆对于自己的码，对，那你这一块它这一块存在这个情况，你可以去先去市监，市监之后你再去税务是完全可以的。那你手里的点菜单和相关的图片，他说没有消费凭证的话，那么正常你想你付完款就走了，你还发现收款方不是这家餐馆，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付款的这个记录还有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菜的这个照片是完全可以作为凭证的 因为你有付款记录就可以证明你在这儿呗。那你像他外地的，那你也不能说就在外地去那个去这一天去了又回来了吧，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一块完全可以作为你主张权利的证据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朋友的两个提问，一个是你手里的证据充不充足，还是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去利用起来的，同时呢这个餐馆和实际的这个收款的不符也是可以去向市监局举报的，这个刚刚宋律师也是给出了明确的这个答复的，也希望呢能够通过你的这个一些努力吧，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受到了一些阻碍的地方，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56。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今天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宋律师你好，我想买一个二手房啊，就是我想买一个房子。
1: 嗯，
0: 这房子呢是你可以理解为是姓王的抵押给姓张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跟这姓张的买完以后呢，就把这钱给姓张的。然后我和王过完户以后，我想问问这个王他的老婆能不能起诉追回这套房子？
1: 嗯，
0: 能追回的话，怎么能避免这个风险啊？我猜呀，这王抵押给张啊，王他媳妇儿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有这个担忧。
1: 嗯，
0: 啊，
1: 咱们这个事儿呢，在民法典上有一个词语叫善意第三人。
0: 善意第三人，
1: 对，善意第三人就是跟他这个情况是很像的，就是
0: 很直白，字面意思啊。
1: 对，首先这个善意第三人，但你这个善意啊，并不是说善良的意思，是你要对这个事情不
0: 擅自行动的善，
1: 不是，就是咱们这个善意
0: 啊，
1: 善良的善，
0: 就是善良的善
1: 啊。但是这个善意并不是理解成这个善良的意思啊。你善意的话，首先你要不知情，并且你也支付了对价，并且这个事儿
0: 就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边咋回事，
1: 对，完成了过户，那你像他房子是抵押的，就是可能是像抵押给张，然后他
0: 欠你钱，
1: 我
0: 还不上
1: 了，我跟张买，那就是抵押给张，那就是王欠张
0: 钱，
1: 然后还不上了，然后我抵押给你一套房子，然后这个张在外面找一个第三人买这个房子啊，那你要
0: 是人也要变现，
1: 对，那你现在就是我想知道，你这个房子已经都过完户了，并且也支付了合理的对价，那么这一块你是否构成善意就要具体看了。那你现在王的老婆能不能起诉追回这个房子？那也就是说，你买房子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姓王的他是有老婆的？啊，那如果说你知道，你还配合他们去办理这个事儿，有可能你不会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但如果说你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被认定成善意第三人，
0: 那咱们说实话，
1: 这个房子是追回不了的。
0: 哦，那从听友的角度来讲，他肯定会，假如说他强调说，那我不知道他有老婆。
1: 那对方如果主张知道的话，那可能就得对方举证了。
0: 尤其对方拿出点证据来啊！你这前两天那之前前两年你还祝我生日快乐呢啊！
1: 那这一块
0: 一下就完了
1: 啊！那可能对他就很不利，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呢，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是怎么个抵押法，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不存在，那这事儿的话，他一旦被认定善意第三人，他媳妇儿是追不上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像好多人就说，哎，我买了一套房子没过户，巴拉巴拉巴拉，完有什么我抵押了之后不过户，我们也总在说，这个东西它是不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0: 假如说这个房子是这个王婚前财产的，
1: 那可能跟他媳妇儿就没关了，
0: 是吧？
1: 因为不属于他，不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是没有处置权的。
0: 明白啊。所以说具体的还是得看情况啊，你到底认不认识王的老婆啊，然后这房子到底咋回事啊？后续呢也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在金金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实践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对于女孩子来讲，包包里永远少一支口红。身边的女同事啊，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的。说实话，这么多口红，你最珍爱哪一个呢？其实如果说真爱不踩雷，经典不踩雷，时尚中的时尚，经典中的经典，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今天为大家带来。迪奥作为美妆经典大牌，无数女孩化妆台的标配啊，本次精选五款热门色号，搭配所有的肤色和穿搭，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质地温柔显气质，755复古正红色调，妥妥大女主气场。846是暖调的砖红夹杂橘色，元气减龄超显白。还有素颜必备的001清透裸粉变色唇膏，以及少女感满满的18号啊温柔奶茶色唇蜜。五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薄涂通勤提气色，厚涂约会显精致，日常自用送礼都超合适的。观其一支正装要399，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啊，两支装只要199，五款色号任意挑选，正品保真，支持卖店溯源，有效期到26年的11月份。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很香。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了，当然记得添加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FM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很多朋友夏天买短袖啊，很纠结，平价短袖质感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的短袖呢价格太贵啊，一件1000来块钱，说实话啊，真的挺心疼的。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还高价啊，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 CK 活了几十年，那主打的就是低调简约风格，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啊。他家的短袖更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张艺兴啊、萧敬腾啊都穿过，日常出行频繁上身，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不用踩雷的。日常通勤呢，搭配去搭配一些什么休闲的西裤啊，利落得体。朋友聚会搭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行公园遛弯搭配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可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搭配，暗藏甜蜜啊。在线下专柜 CK 短袖真不便宜，今天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只要169，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码数齐全，最高穿到200斤都 OK 的，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穿或者送爱人、送闺蜜都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于周深和宋亚轩的现场版《桃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

0: 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

0: 孩骑，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Love Radio 92.7，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东西啊？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

0: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4: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3: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一百四十。

0: 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1: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1: 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早上的7:2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0: 最近啊，有很多的姐妹们化妆总是遇到困难，就是我们的肌肤的这种粗糙，毛孔明显，那上完粉底呢容易卡粉起皮，出门没多久啊就是比较暗沉脱妆，那普通的妆前乳呢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嘛提亮显白假白啊，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底妆。那想要打造一款精致的底妆呢，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隔离界的顶流爆款，就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 CPB 呢可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呢它的地位那真的是响当当。今天的这个 CPB 的长管的隔离呢，它的遮瑕效果啊非常的惊艳，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都能给你轻松的遮住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非常好，而且呢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隔离了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让皮肤啊时刻保持我们最好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就像我们的奶油一样非常丝滑，肌肤水润感非常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的推开，可以和我们的肌肤啊融为一体，让我们的妆容啊更加的贴服，肤色呢也非常容易提亮啊。但今天呢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平常呢我们在官旗啊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就要540块钱，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299，而且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这样组合啊非常棒啊，同样呢也只要399，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颗粒袋。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就可以了。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 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3: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4: 不去。
3: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2: 不吃了。
3: 帽子帽子戴上，冻耳朵。
2: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3: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5: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3: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6: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7: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3: 哎，
2: 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8: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927。
9: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